0: 这个三岁以后啊，不可以再咬奶嘴，所以幼儿园老师或者家长在孩子三周岁生日的时候，带着他们和奶嘴挂在树上，然后你看别的小朋友都挂上了，你也要挂上，不能再咬这个，这个再咬的话对你的乳牙不好。对，别小朋友一看，哦，真的，这么多小朋友呢，好，
1: 口水上。
2: 啊，都是安静的，然后前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的
3: 女孩，还要吗？你还要吗？
4: Playing a listener's favorite sound of the month, Saint Flower, Auvergne Rhône, Alps, France, Bees and Mysterious Waters by Toto Godefroy.